0: 廣播之後之前咧，我都想有少少新聞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嘅。咁就最近可能一路聽嘅時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都圍繞咗一個好大嘅 topic AI 嚇 AI 無處不在。
1: 日日都用緊，
0: 日日都用緊，係啦。咁最近咧 ，BBC 咧做咗一個專題嗰個新聞嘅即係新聞嘅深度廣播啦。咁然後咧個鏡頭咧就係 focus 喺台灣呢個社會咁樣嘅。咁然後咧嗰個topic 就係 AI 假醫師給台灣老人的震撼教育喎。咁但係咧呢一個台灣老人咧，其實佢就係一個退咗休嘅知識分子。咁咧佢就何生啦，簡稱何伯啦。台灣的可伯，咁台灣的可伯咧，佢就有一日咧，其實佢就參加咗咧呢個打假，即係喺裏面有一個叫做老人嘅教育中心啊，老人大學裏面啦。咁然後咧就係佢哋睇住個畫面裏面咧，其中有一個自稱咧鄭醫師嘅男子咧，就身穿呢個白袍啦，然後掛住一啲聽診器啦，咁然後咧就用一個好一個好沉穩，即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語氣咧，就講呢個老人肌少症嚇。咁大家如果有聽嘅話，知道我哋之前都講過呢個 topic 嘅。咁並咧聲稱咧60歲之後咧食用蛋白質食物咧已經冇效果。我想問下在場兩位專業人士咧，咁呢個講法咧，以你哋嘅經驗嚟講，係咪真係真嘅咧？
2: 呢個肌少症我哋之前講過係。真係要係食多啲蛋白質去幫助呢、這個減少肌少症嘅出現。這個 AI 嘅講法完全係同我哋上次講嘅係相反。
0: 係啦，係啦。
2: 所以真係要好小心去校正一下，即係去睇一睇 AI 嘅內容係咪正確咯。
0: 係，咁咧其實咧，除咗佢話呢個肌少症之外啦，咁然後咧，其實呢一個老人大學裏面佢帶出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咧，其實你諗下，即係我哋用電話或者用 AI 嗰個頻率都越嚟越高嘅，咁再加上咧老人家啦，咁通常一係佢就自己一個人或者係同伴侶兩邊嗰個相處嘅時間比較多啦，咁變咗去睇呢一啲資訊嘅話，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啲好真實嘅影片，然後咧有一個好專業人士嘅形象。用一些很沉穩的聲音，然後告訴你聽啊，這樣這樣的話，咁如果你話正常大家嚟講啊，老人家可能即係係咪接觸得資訊唔係好多啊咁，但係呢位可伯咧，其實佢喺退休之前咧，喺台灣裏面咧係做一個傳統傳媒嘅專業人士嘅角色嘅喎，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對於個媒體對於個資訊咧相信咧佢哋有一個好高嘅接受同埋個程度嘅，咁佢都俾呢一啲資訊咧去呃到嘅，咁佢就話啦，每一日咧，其實佢花咗差唔多5個鐘嘅時間咧，將呢啲資訊咧去分門別類，然後咧就發俾佢認為有需要嘅人士，然後咧大家一齊去睇，然後去聽嘅。咁然後咁你諗下，可伯佢發得俾嗰啲朋友，大家都知可伯以前係做傳媒嘅，好有即係好有呢、這個即係好有呢個影響力噶嘛，係咪？係啊，咁然後就覺得佢不專業人士啦，佢而家俾我睇另外專業人士嗰條片。咁我梗係信嘅啦，係咪？咁變咗咧，佢而家即係翻翻嚟上堂咧，就係真係想點樣去判斷啊？呢啲資訊係真同埋係假嘅，所以其實真係活到老同埋學到老。所以除咗我哋聽呢個AI 資訊，我都知道而家睇 AI 資訊啊，或者睇一啲網上資訊係好容易嘅。咁睇文字又好啦，睇短片又好啦，都好容易嘅。但係咧，我覺得真人都好緊要嘅嚇，點樣去聽我哋真係嘅專家，真係。他們讀完大學拿了 qualification， 然後有這個從業的經驗，然後真是真人聲去聽出來，我們可以說我們不是 AI 來的，然後就今天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很常見的 topic， 然後都可能大家都我自己就沒什麼認知的這個 topic， 這個時間我可以交給我們今天的專家主題Kristen 的，
3: 是我們今天就講即其實都有少少聯繫翻之前咁樣一系列咁樣啦，咁我哋今日就比較針對呢個關節，咁因為其實臨床上都睇得多啦，咁我哋今日就拎咗3個我哋經常會聽到嘅關節問題，咁第一個係痛風啦，第二個就叫做退化性骨關節炎，咁英文就叫 osteoarthritis 咁樣，咁第三個咧我哋 好好多人就講風濕風濕，咁但其實風濕佢一個好大嘅一個類別，佢嘅統稱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入邊會講比較specific 少少，咁就係類風濕嘅關節炎。咁英文就叫 rheumatoid arthritis 咁樣。咁我哋今日就會主要講呢三個唔同嘅即係關節嘅問題啦。咁我哋就由痛風開始啦。咁痛風就比較多人有呢個問題，咁有好多人即係頭先你都問，係咪年紀大嘅先
0: 有嘅咧？
3: 咁其實痛風呢個問題咧，唔係年紀大先有嘅。
0: 係，
3: 我最年輕睇過十幾廿歲都有。
0: 十幾廿歲，咁呢啲其實會唔會同呢個遺傳基因有關係嘅？
3: 遺傳有關係，係啦。咁但係亦都比較大咧，係同可能你個
0: 飲食習慣
3: 嗰啲，因為佢係同代謝有關，即係佢同
0: 新陳代謝
3: 係啦，佢同可能糖尿病啊，膽固醇高啊，
0: 嗯、
3: 其實嗰類係類似嘅嘢嚟嘅。咁、所以你話如果遺傳一定係有啦，年紀都有關係啦。咁、但係亦都好大一個係同你個即係生活啊飲食有關。
0: 咁你話最年輕見到係十幾廿歲，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大部分都是咩年紀佔多呢？
3: 大部分年紀又確實是接近中年的比較多啲啲嘅，即
0: 中年即係三十幾歲、三五歲以上嗰啲係咪？
3: 差唔多，
0: 50歲而家係新中年50歲係嘛
3: ？我都唔係好，我都覺得好難去判斷而家。
0: 好難去判斷呢個中年呢個。
3: 畢竟而家退休時間越嚟越遲，我好難講個中年。
0: 而家係 40 係 new 20係嘛？
3: 係啊，啱啱做嘢冇幾耐。
0: 係真冇幾耐畢咗業㗎嘛？
3: 係啊，嗱咁呢個痛。痛風咧，大家一定會聽過尿酸，即係佢一定係有關係嘅。咁其實咧，痛風呢個係屬於代謝性嘅發炎，即係頭先講你代謝出咗問題啦。咁佢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尿酸過高。咁而呢個尿酸咧，當佢太高嘅時候，佢就會變成一啲晶體咧沉積喺，即係佢黐咗喺你啲關節嗰度。嗱，咁呢個體內嘅尿酸咧，究竟喺邊度嚟？咁頭先講遺傳會有關係啦。咁亦都好大部分係嚟自呢、這個。高嘌呤飲食，咁應該會解釋下咩叫嘌呤嘛？
0: 啊，呢個成日聽嘅，一定要聽，一睇呢個 term 咧就會聯想到呢個老火湯嘅。
3: 係啦，係啦，呢個有關係，勁有關係。
0: 同埋打邊爐嗰個煲底。
3: 打邊爐嗰啲係啦。咁其實飲酒咧亦都有關係啦。
0: 係。
3: 咁有啲人亦都可能係比較唔好彩啲，佢腎功能有少少問題，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到尿酸嘅問題。
0: 係
3: 啦。咁嘌呤咧，其實佢本身係一種就咁一種物質嚟嘅啫，佢唔係話有毒定係乜嘢嘅。
0: 係。
3: 咁因為我哋自己本身身體入邊咧，我哋個啲細胞啊，入邊有 DNA 啊、RNA 呢啲咁嘅嘢啦。咁佢代謝嘅時候咧，其實佢尿酸啊，唔係 sorry， 佢個嘌呤其實會出咗嚟嘅。咁亦都當然啦，就係我哋如果食咗啲嘢食，即係特別係嚟自肉類啊、海鮮啊等等呢啲，咁佢因為佢入邊亦都有細胞啊咁樣，即係比較近似人類呢啲咁樣，咁所以佢亦都係會含有嘌呤嘅。咁呢個嘌呤咧，佢俾我哋身體入邊自己分解啊代謝嘅時候咧，個肝咧就會將佢轉化成尿酸。咁中間嗰啲嘢我就忽略咗唔講啦。總之佢就嘌呤，然後由個肝變咗做尿酸。咁正常嚟講咧，所有人嘅血液入邊都係有尿酸噶啦，係多定少嘅問題嘅啫。因為呢個尿酸咧，佢就會喺個血液入邊啦。咁我哋個腎就會去即係去即係 filter 呢、這個過濾呢、這個血液，咁就有啲尿液咁樣出咗嚟。咁喺呢個過濾嘅時間入邊咧，那個尿酸咧亦都會隨住呢個過濾同呢個尿液一齊排出嘅。大概70%左右咧，就係、是。through 呢個尿出去啦，咁仲有大概30%咧，就係大便，即係由我哋嘅腸道咁樣就會排出去。咁所以如果你呢、這個function 係正常嘅話，其實就嗰個平衡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亦都有個情況就係你個尿酸嗰個濃度太高啦，即係飽和你個咁 hold 唔住，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就會多咗，然後佢就會開始喺我哋即係例如一啲。腳趾弓啊、腳眼啊、膝頭哥啊，或者係可能手指嗰啲關節啊等等，佢就會開始結晶，因為佢太多，咁佢就會結晶。咁又係一樣嘅，這個結晶體其實佢本身冇毒嘅，咁但係佢唔 suppose 係存在喺嗰度。咁所以我哋身體個抗體咧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外來嘅嘢，佢就去攻擊佢。咁當你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嘅時候咧，你嗰個地方就會發炎，就即係我哋話會紅腫熱痛啦咁樣。咁然後就會引致你覺得好痛。咁我有啲病人係甚至佢嗰個痛風發作嘅時候，佢係要撐拐杖，佢行唔到嘅。係啊，佢連佢話 任何嘢，即係你輕輕地咁樣掃過去，佢都痛到不得了。
0: 所以係通常都係喺呢個腳趾公同埋手指裡面，就佢個痛係最
3: 即係離你身體個中心越遠嘅地方，佢就越容易喺嗰度發生。因為你嗰、那個你嗰啲我哋叫遠端嘅肢體咧，
0: 係
3: 佢嗰個温度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啦，同埋佢個血液循環即係比起你。中心是比較慢一
0: 點，
3: 咁所以喺嗰啲位佢就比較容易沉積，咁所以點解就成日都可能喺腳趾公啊、腳眼啊，即係呢啲比較遠啲嘅地方。
0: 但係佢哋如果即係發現咗有痛嗰個辦法，其實佢哋係應該要去見醫生。佢哋嚟即係你同佢哋去診斷嘅時候，通常係一啲乜嘢嘅對話或者係點樣嘅咧？
3: 多數因為我哋營養師就冇得做 diagnosis 嘅，即係我冇得做診斷嘅，但係我可以 pick up 佢哋啲 symptoms， 即係例如佢同我講嘅呢樣嘢，咁我就可以同佢講：喂，我覺得你可能要去揾下 GP 喎，因為你而家呢個情況比較似即係類似痛風或者一啲關節問題。咁例如痛風呢個問題，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定期驗血嘅習慣嘅話咧，其實喺驗血入邊佢有驗到有一個叫做 uric acid 或者 urate 咁樣嘅一個
0: urate
3: 係啦，咁其實就係尿酸係係啦，咁其實係你定期驗嘅話係可以即係睇到嗰個有幾多濃度啊咁樣。咁如果佢比較成日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其實係可以提早預防嘅，
0: 係
3: 啊，呢個係可以嘅。咁亦都醫生其實亦都有啲藥咁樣係可以去控制呢個尿酸嘅濃度啦，咁樣。咁當然呢個係要靠醫生去診斷同埋要去即係配藥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自己即係去做一個management， 即係我自己去做一個管理咁樣，我想知道我有冇。咁其實你定期驗血嘅時候係會有驗到，
0: 係
3: 呢個喺常規嘅驗血入邊都會有驗到。
0: 即係如果話去到真係腳趾手指痛嘅時候咧，再去通過日常嗰個飲食去再做一啲調整咧，會唔會已經冇效咧？仲係點樣？
3: 唔係有效嘅，
0: 有效。
3: 因為佢個痛風佢唔係話。你一路痛到唔完嘅，即係如果你嗰個濃度降翻低，即係你嗰個結晶體可能即係你稍微即係有整細佢或者咩嘅話，其實佢係可能冇咁痛嘅。咁亦都有好多病人佢真係通過呢、這個飲食啊咁樣生活習慣調整，佢亦都冇第二次發作嘅。係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佢可以 manage 到，但係。當然，如果你飲食你自己唔係做得太好，咁就一定係會再有發生嘅問題。咁呢個就係、即係解釋下痛風係乜嘢啦。咁我哋第二個就可能講下呢個退化性嘅骨關節炎。呢、這個就 Macy 會幫我哋講下。
2: 係啦，咁咧依家就去講下呢個退化性關節炎。我諗好多長者咧，可能去到某啲年紀都會話：哎呀，小心啲落樓梯啊！即係覺得可能會磨蝕呢一個，
0: 或者起身踎低就聽到咵咵聲嗰啲，算唔算啊？
2: 係啊，有啲
0: 而家都開始我哋啲中老年長者，
2: 小心啊！係啊，咁呢一個嘅退化性關節炎咧，就係屬於一種機械性嘅磨損嚟㗎。咁就係關於呢個關節嘅軟骨啦，隨住年齡嘅增長咧，慢慢出現呢個退化同埋磨損咯。咁喺我平日見嘅客人入邊咧，我都有見到一啲。退休啊，或者即係接近退休年齡嘅一啲工程師，可能佢哋成日都要舉啲好重嘅嘢啊。
0: 工程師，我哋現場都有一位未退休嘅工程師。
2: 係啊，機械啊，或者係啲維修啊嗰種咧，成日都要舉起隻手去可能整上面天花板嘅嘢啊，啲機械上面，就好容易啊。原來嗰個膝頭哥啦，仲有個膊頭啊，呢啲手臂啊啲關節咧，都好容易有呢一個舊患啊。好容易出現磨蝕的情況，有時候我啲客人啲手指啦，起身都係話啊，好僵硬嘅起身，係啦，咁呢都有啲係關於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嘅。咁隨住年齡增長啦，關節長期過度使用，仲有就係體重過重同肥胖啦，都會咧加重呢個關節炎嘅問題咯。咁咧，咁啊講一講啦，關於呢個關節嘅一啲結構先。咁關節咧。骨頭同骨頭中間咧就覆蓋一層厚厚，亦都好似一個 cushion 嘅一個關節軟骨嘅。咁加咗呢一個有入邊有啲液體嘅，除咗嗰個軟墊之外，就係有啲好似潤滑油咁樣嘅一啲關節。係啦，咁佢就保持咧骨頭同骨頭中間咧唔會互相摩擦啦，咁就會保持個骨質係係咯嗰個關節健康。但係隨住年齡啦，加上你可能經常要舉啲比較重嘅嘢啦。 咗係長期承受重力，可能係比較肥胖嘅。原來咧每一公斤嘅體重咧，膝頭係承受多四公斤嘅壓力嘅。
0: 哇！一公斤咁點算啊？係
2: 啊，
1: 減肥減肥
0: 要減。
2: 係啦，所以咧我都幫好多客人係控制下體重。
0: 控制體重咁樣嘅，
2: 都係對於
0: 即係控制體重都係跟BMI 個標準。
2: 有機會會用到 BMI， 但係都睇下究竟嗰個身體個脂肪啦，
0: 個脂肪肌肉比例，再加埋個年齡啦，
2: 年齡啦，
0: 係啦。同埋我都聽過，因為而家跑馬拉松呢一個活動咧都好流行啊。咁然後咧都聽過有一啲其實好 fit 嗰個人，但係佢都開始有呢個膝頭哥嘅問題，即係過度呢個運動嘅話，會唔會都增加呢個關節？
2: 會
0: 係嘛？
2: 係啊，我都知道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哋係經常要轉個膝頭哥去做嗰啲運動，係會磨蝕嘅。係啦，呢啲都係一個重複性嘅機械性嘅磨損咯。係啊，所以呢個我諗都可能要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可能係鍛鍊好自己嘅腳嘅肌肉啦、膝頭附近啊、大髀嘅肌肉，咁你就唔會話承受太多喺個關節嗰度，可以用肌肉幫一幫手咯。係啦，所以呢一個都係會話啊，有時候唔係淨係睇體重，我哋睇埋佢脂肪、肌肉嘅比例咯。係啦，咁。係啦，咁啊講翻啦，咁呢個軟骨嘅細胞咧，就係膠原蛋白同埋蛋白，即係呢兩方面係去組織嘅。咁我哋就要好多時都會睇一睇客人啊，究竟佢飲食上面有冇足夠嘅蛋白質啦，咁樣就會幫到佢係減少呢一個流失嘅。咁軟骨咧，如果真係慢慢流失咗，失去咗個彈性咧，咁表面原本比較光滑咧，都會變咗比較粗糙啦，甚至咧會出現一啲嘅微細嘅裂痕啦。咁當呢一個軟骨磨損到一個極限嘅時候咧，底層嘅關嘅嗰個骨頭咧就失去咗個保護啦。咁樣活動嘅時候咧就會好多摩擦，咁就變咗關節會覺得有痛嘅感覺啦，僵硬嘅感覺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平日可能聽到啊，覺得膝頭痛啊。呢啲嘅情況咯，
0: 係啊，同埋真係會脆弱啊，跟住有一啲除咗個運動之外啦，有一啲譬如而家都好多做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拉伸啊，或者有一啲叫做咩，即係叫做一啲Pilates 啊，或者做 yoga，如果真係用錯力嘅話咧，都可能會有呢個類似嘅問題出現。咁好似頭先講，係咪都有叫長期過度使用，或者係使用不當？
2: 係啦，係啦，有可能就喺呢兩方面要留意一下。而家可能都有好多嘅物理治療啦，或者一啲嘅保護嘅一啲帶，或者係啲
0: 係
2: 啦，可以箍住膝頭哥，相對就會幫助個關節冇咁受力，可能用多啲即係側邊嘅肌肉啦，即係都係要配合一啲運動係幫助個關節冇再。
0: 咁呢時我又想問一下，譬如頭先話年齡嘅增長啦，咁可能過度使用，咁會唔會有得自我修復嘅咧？即係除咗做一啲繃帶，或者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自我修復嘅咧？
2: 自我修復都係嘗試係喺嗰個飲食上面嗰個蛋白質啦，嗰個膠原蛋白去盡量攝取。但係要去到真係可以補翻咧，有機會未必係可以從飲食上面嘅。我知道有啲客人係會打一啲嘅液體落翻去個關節嗰度，呢啲都係可以同翻醫生去傾。咁究竟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咯？但係就係要真係愛惜一下，即係一開始要做啲預防。如果去到話真係已經磨蝕啦、痛啦，其實你去到嗰個時候先再去補救就相對困難。
0: 幾時開始做預防？聽到咵咵聲嘅時候，尋日就可以做預防係嘛？
2: 可以係咯，即係睇一睇自己啊，會唔會經常你要真係預備去跑馬拉松啊？
0: 跑馬拉松咁，譬如你接觸嗰啲即係可能嗰啲患者或者係嗰啲診症裡面啊，會唔會話有啲咩嘅年齡層啊、職業啊，其實係比較早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年齡層係比較開始有呢個問題嘅咧？
3: 中年
0: 啊，都係，人到中年
2: 都係中年嘅，係
1: 職業嘅，
2: 運動員咯，
0: 你話運動員呢啲一指啦，係啦，運動員
3: 或者係可能類似 trader 嗰啲職業，因為佢哋咪經常
0: 即
3: 係
0: 一啲勞力啊 labor 嗰啲，
3: 咁嗰啲佢哋多數年紀會比較輕啲，就會開始有即係呢啲，因為佢哋係真係用得好多，佢哋可能十幾歲就開始
0: 可能用力不當嘅有時，
3: 係或者佢可能覺得自己年輕 OK 啦咁樣，即係佢細個嘅時候佢唔識去保護，跟住去到其實可能佢三十歲佢都可。 可能開始有呢啲問題，
0: 有啲問題出現啦。
3: 係啊，
0: 係啦，係啦。咁好，咁我哋節目去到呢個時間咧，我哋聽下贊助商嘅説話同埋音樂。唔該 ，Dixon。
4: 各位老友記，近年的電話網購詐騙、釣魚電郵和虛假短信層出不窮，如果收到陌生來電要求你小額轉帳、提供個人銀行資料或者點擊不明連結的時候，我們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動。遇到自稱來自銀行、政府部門或者郵遞公司的訊息，一定要先核實真定假，國泰會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覺、保護，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損失。而國泰會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設有熱線電話去聆聽和支援你的經歷，電話是0490-382-752，這個資訊由國泰會網絡安全提防詐騙項目製作。 Station Sponsor

0: 好，继续翻嚟我哋逢星期日朝头早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时间，你听紧嘅系 FM98.1 4EB 中文台嘅。咁大家如果想介绍亲朋戚友，可以听我哋嘅海外嘅听翻我哋嗰个节目嘅话咧，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 4EB.org.au， 咁然后揾翻日子，揾翻我哋嘅语言种类嘅话咧，就可以再听翻我哋重听嘅节目嘅。咁好，我哋继续今日嘅专题，咁头先同阿 Macy 就讲到呢个退化性骨关节炎嘅，咁阿 Macy 继续啦。
1: 好，咁系啦，我哋讲到呢一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咁都讲咗好多啦，我哋可能就可以去到下一个嘅关节炎，就系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啊，都系我哋平日咧成日讲嘅风湿，风湿，
0: 风湿啊，风湿，即都唔系老人家特定呢个症状噶啦，而家后头先我哋咪后讲都已经有呢个风湿嘅症状啦，或者妙龄少女啊，
1: 可能有时候你会谂啊，好似哇天气落雨啊，或者天气温差啊，
2: 打风，
0: 打风啊，系啊。
1: 我話風濕啊，我關節有啲唔舒服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風濕呢個 term 我哋日常勁成用嘅，但係就唔知點解。
2: 只要唔舒服都係風濕。
0: 唔舒服係啊。總之有啲痛就係風濕啦。
1: 咁但係其實醫學上係點樣講咧？其實風濕咧係一個好籠統嘅 term 嚟嘅，咁就其實係講超過100種關於關節啦、肌肉、骨絡、韌帶、筋膜咁樣咧，全部都好多時用咗呢一個。
0: 總之周身唔舒服痛就係風濕。
1: 風濕係啦，但係其實咧。醫學上面咧，我哋係會即係多數都會係即係講關於類風濕關節炎啦，咁就包括呢一個紅斑狼瘡啦，或者仲有一個叫做強直性脊椎炎等等啦。咁我哋可能比較聽得多都係紅斑狼瘡，
0: 係紅斑狼瘡，係啦，呢個一個好兇惡嘅炎症嚟喎，呢個
1: 係啊，同頭先講嗰兩種嘅關節炎咧好唔一樣嘅，係啦，咁呢一個嘅。風濕病咧，其實就係關於自體免疫系統失調嘅問題嚟嘅。咁就係免疫系統咧錯手攻擊自己嘅身體啦，或者係關於呢個慢性發炎嘅。係啦，咁咧原來咧係真係同呢一個天氣有關係嘅喎。
0: 點樣有關係法咧？
1: 點樣有關係咧？原來係陰天啊，落雨或者你知道，就嚟打風啊咁樣嘅情況，或者有個 storm 嚟緊咧，咁嗰個大氣壓咧係會低啲嘅喎。咁呢個氣壓低嘅時候咧，就會令到關節咧周圍嘅啲軟組織同埋一啲關節嘅囊啊，咁佢就會有啲膨脹嘅喎。咁關於呢個關節咧，本身已經有啲發炎啊、受損嘅情況啦，呢個好微弱嘅膨脹咧，原來會壓迫呢啲神經嘅喎，引致一啲痛楚，咁就變成天氣凍啊，天氣嗰個温差大咗，就係落雨啊，濕氣重咗咧，咁呢啲情況原來咧係關於大氣壓力降低咧導致到呢一個感覺，再加上有時候天氣比較凍啦，咁血管又會收縮，血液循環又差啲咧，肌肉同埋筋膜咧都會變得比較繃緊、比較硬嘅，咁咧就令到本身個關節嘅問題咧更加明顯啦。所以咧好多人都會以為啊，濕凍啊，呢個天氣咧就係導致風濕。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開冷氣啊又會覺得痛啊，
2: 吹下佢又係
0: 啊，吹下佢又唔得㗎，係啊，係
1: 啊，即係如果落雨啊，即刻要拍翻乾你咁。
0: 真係唔得啊！跟住長期住喺好靠近水嘅地方都唔得啊，即係風濕啊，即係日日都痛。
2: 阿媽話咩？住海邊嗰啲啊，吹住海風，跟住就風濕。
0: 真係係真係。
3: 唔好沖
0: 啊！唔好沖涼。
2: 係，但係飲水其實唔關事嘅，
1: 只係一個好似容易令我哋察覺到，但係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因素嚟，係啦，
0: 係。
2: 咁咧佢因為佢本身係同呢個免疫系統即係出錯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可能同呢個患者身上面，即係佢基因上可能比較敏感啲，然後再加埋啲即係環境因素啦。咁我哋而家知道，就有啲人可能係其實可能係一啲病毒嘅感染，即係各種各類嘅原因啦。咁而令至到呢個免疫系統就係無差別嘅攻擊咁樣。咁特別就係攻擊到呢個關節入邊。咁佢咧就係即係關節到頭先講就係啲滑膜啊、軟骨，即係佢關節同關節中間嗰啲位咁樣。咁所以就係、導致佢嚴重發炎啊、腫脹啊，同埋咧佢會產生一種叫做血管翳咁嘅嘢啦。咁大家唔需要太理解佢係乜嘢，咁但係總之佢係新增咗一個類似咁嘅組織。咁呢個咁嘅組織咧，其實佢係會 食咗側邊嗰啲軟骨啊、骨頭啊，咁所以如果你身邊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本人都好啦，即係我哋會經常見到就係啲佢哋嗰啲關節會成日好變形、會扭曲啊，即係你見到個手指，即係特別手指啊呢啲地方咧，你會見到佢好似波浪形咁樣，就因為佢中間產生咗呢個血管翳咁樣嘅組織，然後佢已經食咗佢側邊嗰啲軟骨啊啲其他嗰啲組織咁。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全身嘅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啦，咁亦都係慢性發炎啦。咁好多病人都同我講話，即係朝頭早佢會即係係硬到即係完全喐唔到啊，係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好攰啊，會可能有啲發燒啊等等嘅問題咁樣。咁如果即係有類似啲咁嘅問題，其實我哋都係建議就係去揾 GP check 下啦，係啦，即係你好難去判斷，因為其實我哋又唔係真係咁專業嘅時候，即係頭先講嗱，痛風又係痛，退化性關節炎都係痛，
4: 係啊，關節又係痛，係
2: 啦，總之全部都係痛嘅時候，咁你又唔知邊一樣咧，咁就唔好自己亂估啦，即係你唔係好清楚，最好係啦，去揾 GP 同你 check。
4: AI 都係可以作假嘅。
2: 痛風又是痛，退化性關節炎都是痛，
4: 是啊，關節又是痛，
2: 總之全部都是痛的時候，你又不知道哪一樣，就不要自己亂估了，即是你不太清楚，最好去找GP和你檢查。
4: AI都是可以作假的。
2: 是，
1: 都不要只問這個。

0: 以上最重要是不
1: 是？是啊，而且有很多即你關節，一講到關節大家都是、痛啦、腫啦、不舒服啦，但是很多東西很痛的時候，你真的你不懂的時候，其實你很難講到你是哪一樣，所以都是有很多時候都要靠檢查、驗血、GP 去判斷，這樣是最好的、也都、不是那麼建議大家亂按自己就去吃藥、補一些東西，後面都會
0: 講到那我也是有那個問題啦，剛才講痛風、講這個、關節炎、跟住即係講嗰個即係講嗰個退化性嘅關節炎，都可能涉及一啲年齡啊。咁類風濕關節炎嘅話咧，咁因為頭先提到佢係有好多唔同涉及呢個免疫系統，係咪都冇乜分嘅咧？嗰、那個年齡？
1: 咁呢個又真係好廣嘅，但係係啊，因為佢同個免疫有關，亦都多，但係都比較多，都係年紀大少少嘅，
0: 即係免疫差啲嘅。
1: 係啊，咁因為始終係同免疫有關啦。咁有時候可能係
0: 遺傳都會有關，
1: 遺傳啦。咁但係有啲即係同病毒，即係你有啲感染等等，然後引發到。咁所以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年紀大少少嘅族群上面，
0: 同埋壓力咯，壓力都可能有關，
1: 都會有啊。我哋都有啲發現係可能同食煙啊等等呢啲，即係佢其他環境因素比較有關
0: 係。即係所有對健康不利嘅，即係對你嗰個健康飲食不利嘅，你休息不足嘅話，咁你都會增加呢個風險。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話可以影響到嘅年紀，其實就冇話分大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比較常見嘅臨床上常見，就確實係中年至年紀大啲嘅人會比較常見啲咁樣啦。
0: 即係年輕嘅時候唔保護自己嘅身體，年老嘅時候就好，咁身體就俾啲
1: 要還債
0: 啦，要還債咁樣。所以真係呢、這個健康飲食或者係飲食均衡，即係從小就要做起，係嘛？
1: 冇錯。哦，咁我哋可以講下飲食上啦。咁一開始我哋講個痛風，嗱痛風咧佢同飲食嘅關係其實係比較大啲，即係比起另外嗰兩樣。咁即係頭先講有尿酸啊、嘌呤啊嗰啲咁樣。咁想俾大家知咧，其實飲食嘅對於呢個體內嘅尿酸嘅影響咧，其實大概2-30% 左右嘅啫。咁其實其他主要都係嚟自你身體自己合成，因為頭先講好多都係即係你身體代謝 DNA 啊、RNA 啊咁樣等等嘅代謝。咁但係咧，確實係有啲食物咧，佢嗰個嘌呤係特別高嘅，例如第一樣嘢就係啤酒。
0: 啤酒，
1: 因為佢有個酵母喺入邊，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容易有。
0: 係所有嘅酒啊，因為淨係啤酒咧？
1: 唔係酒精，然後特別是啤酒同烈酒。
0: 酒精係代表啤酒，是啤酒同烈酒
1: 係
2: 主要係用酵母發酵嘅，
1: 係啦，
2: 係啦，先至比較。
1: 因為咧你酒精呢一樣嘢，即係你所有酒都會酒精啦。咁酒精咧，你喺體內代謝嘅時候咧，又係靠呢、這個。肝臟啦，咁跟住你呢個酒精代謝咗之後，佢會產生一樣嘢叫乳酸啊。乳酸咧其實係會同呢個尿酸咧競爭呢個排泄通道，即係佢去到個腎嘅時候，佢兩個係一個競爭關係嘅。咁所以如果你飲好多酒嘅時候，你就產生好多乳酸啦。咁變相咧，你可以排嘅尿酸就好似少咗咁。
0: 即係你又增加咗腎臟嗰、那個嗰、那個
1: 負擔，
0: 那個、負擔
1: 肝臟
0: 嘅負擔
1: 啦，腎臟嘅負擔啦，跟住你又排唔走啲尿酸啦，咁變咗你個血液入邊嘅尿酸濃度就高咗啦，咁你就比較容易有呢個問題啦。
0: 我諗澳洲人好大件事喎，因為佢都啤酒當水飲嘅，
1: 冇錯。咁所以其實澳洲呢個痛風嘅機率都唔細嘅，
0: 都唔細。
1: 係啊，咁跟住另外就係呢個果糖啊，係。咁就唔係講緊我哋就咁食生果，而係嗰啲好高濃度嘅。
0: 咦？我哋有一期咪講過嗰個叫咩代糖啊？
1: 係啊，
0: 同呢個糖會唔會有關係咧？有
1: 代糖同果糖就唔同一樣嘢嚟嘅，但我哋喺個 topic 入邊有講過，
0: 有講
1: 過，係因為講緊添加糖呢個問題。
0: 係咁呢個果糖，如果同我哋平時食嘅生果唔係個係邊一類型嘅果糖咧？
1: 唔係，佢係同我哋食嘅生果係一樣嘅果糖，但係咧我哋食嘅生果咧，佢嘅果糖有限，因為你得一個生果。咁但係我呢度講緊係好高濃度嘅果糖，
0: 係
1: 即係例如我哋如果例如果汁，因為你果汁即係之前講過啦，果汁就唔係你一隻蘋果咧就可以打到一杯噶嘛。咁你可能要4-5隻蘋果，咁變咗你就嗰個濃度就好高啦。
0: 即係鮮榨嗰啲濃度都係高嘅，
1: 都高㗎。
0: 即係唔係話你買嗰啲即係罐裝嗰啲鮮榨，其實罐裝嗰啲濃鮮榨嘅濃度都高。
1: 只要你係你冇辦法係用就咁一隻生果可以完成嘅，係啦，即係你果汁又好，果乾又好，或者係例如汽水嘅甜品，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會加好多果糖去增加個甜度。咁所以果糖咧，佢又需要呢個肝臟。 重嘅代謝嘅時候咧，又係一樣，佢就係會出重呢個嘌呤啦，然後又會有呢個尿酸嘅問題。咁跟住
0: 咁係果糖同埋呢個係產生呢個物質啦，因為係因為我哋身體要去消化呢個果糖啦，令到我哋嘅肝臟代謝慢咗咁。
1: 係因為我哋身體

0: 佢需要處理呢個果糖，然後呢、这個中間嘅過程入邊咧，我哋要消耗好多 ATP， 即係我哋身體入邊嘅能量啦。咁當佢消耗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係會出中咗呢個嘌呤嘅合成，因為我哋要代謝，我哋個細胞入邊有代謝嘛。咁就係多咗個嘌呤，咁跟住之後佢就會增加呢個尿酸。係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內臟啊，嗰啲海鮮啊。
1: 哦，海鮮係啊，即係成日聽嘅痛風餐啊，海鮮餐
0: 係啊，呢個痛風餐就係這個什麼海鮮火鍋加這個啤酒，
1: 我看到你的 notes 有寫著是深海小魚，深海大魚算不算呢？深海的大魚，
0: 深海大魚它都會多一點，但未去到
1: 那麼厲害，是因為它細隻，所以它那些比較 concentrate 還是怎樣，
0: 還有你吃得多，
1: 我吃得多原來是這樣，因為是細隻，所以就可能平時我吃大魚吃一塊，然後細隻可能吃十條，
0: 所以它的濃度會變得比較多，即如果你吃一條，其實你沙甸魚
1: 大子都是的，大子
0: 佢即係佢屬於比較高啲啦，
2: 高
0: 啲
2: 係
0: 咪即
2: 係海
0: 殼類嘅海鮮？係
1: 咪即係我哋食嗰啲瑤柱都係咧？咁瑤柱、竹竿、
0: 大
1: 瑤柱，即係大隻，大隻新鮮瑤柱係乾咗咁樣。
0: 瑤柱係啊，跟住仲有我哋好中意煲嘅老火湯啊，
1: 老火湯係啊，
0: 骨頭湯
1: 啊，係啊係啊，經常啊經常
0: 啊。跟住我哋火鍋嗰啲
1: 食越南河嗰個湯係熬好耐噶嘛，係
0: 啊，
1: 牛骨湯即係呢個
0: 骨頭湯，
1: 痛風湯，
0: 痛風湯咯，即係所以大家。哎呀，骨頭不好，我就煲多啲骨頭湯咁樣。
1: 以形補形啊，你關節
0: 你
1: 關節唔得噶，以形補形唔得噶係嘛？
0: 所以其實反而咧，如果你話我想即係減低我呢個痛風，減低我啲尿酸咧，第一樣嘢，因為頭先講係靠尿去排比較多啦，咁所以其實咧，你要減低呢個濃度，其實你每日應該飲多啲水。
1: 嗯，
0: 咁佢個濃度比較低啲啦，咁亦都你可以多少少，即係去多少少廁所嚟排走佢，其實好啲。咁另一樣嘢咧，有好多人都成日有同我哋講就係，係咪唔食得豆，唔食得豆腐？但其實咧，好多研究發現咧，植物性嘅嘌呤咧，其實佢唔會增加痛風呢個，其實反而咧，類似豆腐啊啲好嘅豆咧，佢入邊有優質蛋白質同埋有一個叫異黃酮嘅一個物質，其實佢係有助呢個尿酸
1: 尿酸排出嘅。
0: 咁但係當然唔係叫你豆漿當水飲咁啦，係
1: 凡事過量都係唔好嘅，
0: 即係你正常咁樣食用佢係冇問題嘅，
1: 但係飲多啲水就一定冇錯嘅，
0: 飲多啲水一定冇錯。咁跟住，因為我其實係有啲病人係可能工作原因咩啦，咁其實佢係飲水非常不足，
1: 係，
0: 然後佢真係有
1: 飲茶同埋飲咖啡多咯，可能飲嗰啲肥仔水咯，
0: 其他嘢
1: 係咯，其他嘢
0: 肥仔水入邊有果糖，
1: 肥果係，唔係飲代糖嗰只，
0: 代糖就睇翻之前我哋都話
1: 睇翻
0: 啲
1: 都唔好嘅，係
0: 啦，咁跟住有發現咧呢個低脂奶製品咧，佢入邊即係例如酪蛋白啊、乳清蛋白咁，其實佢都有助呢個排泄呢個尿酸啊，咁所以其實正常咁樣你每一日一到兩杯你。飲低脂奶又好，或者你食啲 Greek yogurt 咧，其實佢係有幫手、有幫助嘅。咁有一種咧，車厘子佢叫酸櫻桃啊，
1: 係，
0: 因為佢入邊咧有呢個花青素非常高含量，然後我哋發現原來佢係可以幫助降低呢個發炎同尿酸嘅。
1: 花青素我都聽過有一種係藍莓係嗰個含量都比較高嘅，咁呢個會唔會都係保護性飲食嘅一種咧？
0: 佢就冇特別講呢個，但係我覺得只要你有呢啲
1: 酸櫻桃係邊只咧？市面上可能。
0: 我哋食
1: 甜櫻桃啊，
0: 唔係我哋唔係食嗰只，佢同櫻桃個樣係
1: 有啲似，
0: 但係佢細粒好多，
1: 細粒好多嘅，
0: 係啦，同埋佢真係酸啲嘅，
1: 我真係酸啲嘅，係咁唔係好吸引啊，
0: 唔係好吸引，係啊，咁但係
1: 咁我得食得豆腐算啦，
0: 但係我覺得你可能即係你話頭先藍莓啊，或者其實好多生果都係你正常嘅量，佢入邊有含有唔同嘅一啲叫做抗氧化咁樣，其實佢都有幫助嘅，係啊，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飲多啲水啊，食多啲菜啊。吃多即正常吃生果咁樣，其實
1: 生果、
0: 就會有幫助。
1: 係啦，咁然後跟翻我哋之前建議嗰種飲食方法啊，係啦，咁哇呢個都其實都幾即同我哋之前一路講嗰種即飲食方法都幾 align 嘅。如果跟足食嘅話，就真係將我哋嘅身體嗰、那個叫做免疫力啊提高嘅，
0: 係可以做得預防咯。
1: 係，咁我哋差唔多，然後咧就我哋再聽首歌，然後翻嚟繼續我哋之後嘅 topic 啦。

0: 好，繼續翻嚟我哋今日嘅廣東話時間。咁然後咧，我哋繼續我哋嘅主題就係點樣去預防啦。頭先講咗少少啦，咁就係點樣預防一啲相關嘅症狀啦。咁同埋有冇一啲誤解啦？咁同埋除咗我哋飲食預防之外咧，有冇一啲額外嘅營養我哋可以補充，然後繼續強化我哋嘅身體咧？咁交翻俾兩位營養師嘅。
1: 好，咁頭先咧就講到關於痛風飲食上邊應該要點樣食啦。咁依家咧我哋就可以講下咧，啱啱都有提到一個退化性骨關節炎啦，同埋風濕咧呢類嘅關節炎咧應該點樣食喎？咁首先講咗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啦。咁呢個其實就主要有兩部分嘅，一個咧就係抗發炎啦，第二部分咧就係體重管理啦。咁控制體重，如果係你比較超重啦，或者係有肥胖嘅情況咧，頭先講過話如果你一公斤嘅體重增加咗咧，就會增加四公斤。
0: 四公斤嗰個受力。
1: 係啦，咁如果調翻轉咧，你減翻一公斤咧，咁係減少四公斤嘅。
0: 咁呢個係好明顯嘅效果嘅，係咪？
1: 係啦，所以
0: 但減一公斤都幾難㗎。
1: 咁係咯，即係當然你可以即係睇下體營養師啦，幫你檢視一下你而家食緊嘅嘢啦，點樣可以幫助你減低熱量？咁你減低熱量咧，就可以幫助到減低體重啦。咁我哋都會喺飲食上面咧，幫助身體即係幫助客人去抗發炎。係啦，咁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之前嘅節目嗰度咧，都有提過呢個地中海。
0: 地中海飲食係都係一個好好被推崇嘅飲食嘅習慣。
1: 係啊係啊，地中海飲食咧係特別對抗發炎係有效嘅。
0: 係，我有留意過，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地方嘅一啲叫做生活博主，佢點樣去即係去展示呢個地中海飲食，都係以新鮮蔬菜啦、橄欖油啦，同埋以呢個魚類為主嘅。
1: 係啊係啊，佢哋係比較少食紅肉嘅，亦都係好少去食甜嘢嘅。咁咧其實佢哋就好多時都係有一個初榨橄欖油啦，
0: 有芝士啦，同埋都
1: 係啦，都有時候有啲芝士嘅。咁對於呢個抗發炎咧，主要就係講呢一個奧米伽三啊，呢一個嘅油分咧喺三文魚啦，喺一啲核桃啦。奇亞籽啦，我哋呢度有時候會食到一隻叫做 LSA 嘅 combine 嘅一種籽啦，就係linseed、sunflower seed 同埋 almond 三個一齊撈埋嘅。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少少嘅添加落去自己食物度咧，一羹兩羹都夠噶啦。咁咧就已經可以幫助身體去增加呢一個奧米加三嘅攝取啦。如果你係唔中意食魚嘅，都可以買一啲嘅奧米加三嘅 supplement， 咁都可以幫助咧身體去足夠攝取呢一個奧米加三。咁好多時我都會同客人去計一計數嘅。咁我哋最少咧都要食夠1000毫克嘅奧米加三咧，先至比較有呢一個 function。
0: 係每日。係
1: 啦，
0: 食夠1000毫克。
1: 係啦 ，average 嘅你平均要起碼有1000嘅 milligrams。咁出邊嘅好多嘅奧米加三嘅 supplement 咧，都係已經有500至1000噶啦。咁如果係喜歡食魚嘅，咁就容易啲達到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用翻呢個補充劑會比較為好啲啦。咁仲有就係食深綠色蔬菜啦，因為佢哋都係頭先講嗰啲生果蔬菜都好有抗氧化嘅成分啦。
0: 係一定要深綠色嘅。
1: 深綠色係
0: 深紫色得唔得？
1: 都得嘅。係啦，頭先講過花青素啊。
0: 花青素。
1: 係啦，咁花青素多時都係一啲嘅藍色啊、紫色啊嗰啲食物會較為高啲。頭先講話藍莓啦，
0: 可能茄子啦，我諗到
1: 係啦，茄子啦，有啲唔同顏色嘅西蘭花啊，或者係係啦，嗰啲奇亞嗰叫咩咧？Kale 啊，即係
0: 嗰啲叫
2: 羽衣甘藍，
1: 羽衣甘藍係啦係啦，佢哋都係好高呢一個抗氧化成分啦。咁減少食加工肉類啦，即係或者係加工嘅食品啦。呢個
0: 即係嗰啲罐頭肉啦，係咪啊？
1: 係啦，罐頭肉類啊，或者係醃製嘅肉啊，佢哋都係相對較為多呢一個導致發炎嘅一啲成分咯。咁頭先講到關節炎咧，好多時都係關於軟骨啦、膠原蛋白啦。咁其實咧都係要從我哋平日嘅飲食嗰度攝取得多啲嘅，就唔好話淨係靠一啲supplement 嗰度去攞咯。咁足夠嘅蛋白質啦，例如係雞啊、魚啊、豆腐啦，再配合維他命 C 喎。係啦，咁咧原來維他命 C 咧係幫助膠原蛋白嘅構成嘅，可能有時候都聽過啲廣告。
0: 聽過啊，因為呢個係喺護膚上面用得比較多，所以好難。
2: 係關節都得嘅，
0: 關節都得，但係要食落肚噶嘛？呢個膠原蛋白唔係踩面度嗰啲啊嘛，
2: 係要蛋白質，蛋白質你要有蛋白質先至講個膠原蛋白，
0: 即係總之蛋白質夠，然後維他命 C 夠，然後先可以產生呢個軟組織裡面嘅膠原蛋白。
1: 係啦，啱啦。咁咧，我哋維他命 C 喺邊度攞咧？有時候其實蔬菜都有，但係如果你太高温啊、水煮啊，佢係會流失
0: 嘅。哦，都係要即係生食，即係生果咯、橙咯，同埋呢個奇異果咯。
1: 係啦，咁如果係話快炒嘅，咁你可能雞肉炒capsicum 呢個紅椒啊、橙椒啊、綠椒啊嗰類啦，或者係西蘭花咧，其實都有個維他命 C。
0: 嗯。
1: 咁就係係咯，注意一下，如果係少啲飲食維他命 C 嘅，亦都可以補充啦。咁樣風濕關節炎咧，其實都係同一個發炎有關係啦，但係就可惜咧係飲食無法根治嘅，咁只可以咧從呢個飲食上面盡量減少發炎嘅痛楚。咁就用一個飲食咧，去幫助身體少啲出現呢個問題發炎咁樣。係咯，都係同翻頭先講嘅差唔多啦，都係少啲食加工嘅食品。
0: 咁冇係冇辦嘅，係啦。咁頭先就冇辦法根治嘅話，就有啲食物係咪應該都係要避免嘅咧？
1: 係啦，咁啊都係啲加工嘅食品啦、乳化劑啊、人工添加劑啊，因為佢哋係有機會會破壞腸道嘅健康啊。咁樣咧，腸道細菌不平衡咧，咁都會導致個免疫系統。
0: 哇！乳化劑、人工添加劑都好難避免，都好多食物都會有。
2: 唔係你食少啲加工嘢就
0: 食少啲加少啲。
1: 係啦，係啦，可能可以嘅話都係睇一睇成分表，係
0: 減少個比例啊。
1: 係啦，見到佢唔係話好多添加嘅成分，係簡單嘅有幾樣嘢咧，咁就相對少啲出現呢個問題啦。係啦，咁咧仲有即係啲水溶性纖維比較高嘅食物啦，例如薏麥啊、奇亞籽啊、洋車前子嗰種咧，都係幫助呢個身體嘅腸道比較健康啦。發酵嘅食品好似無糖嘅希臘乳酪啊、泡菜啊，都係有幫助腸道嘅細菌更加好咯。係啦。
0: 好，咁非常之好嘅建議啊。
2: 係。好，跟住我哋落嚟可以講下啲。迷思
0: 係啦，痛風餐係點樣形成㗎？係咪真係唔食得啊？咁樣頭先都有提到㗎啦，即係食豆類豆腐係咪可以令到嗰個發作啊？咁樣
2: 咁其實嗱頭先講就係呢個植物嘅嘌呤同埋即係動物嘅嘌呤咧。咁而家發植物嘅嘌呤即係例如黃豆啊、豆腐咁樣，其實佢係唔太會影響到呢個痛風，甚至因為佢對呢個血管啊、腎臟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痛風的同時就不需要特別去戒它、但是都是那句不要豆漿當水喝樣就所以但是就不需要特別去戒咯。這個就我覺得是很多長者即會有些擔心吃特豆啊跟住我就會痛樣其實就未必會的。第二件事就是剛才說的痛風餐裡面一定是會有講到海鮮這件事
0: 是啊是 啊
2: 我們又不會說你要極端去戒它的是但是如果你已經發作即是你痛緊我們當然說你現在不要吃了
0: 是啊是啊因為其實都挺大即大家聽得節目那些都是但可能大部分香港或者廣東識廣東話的我們的飲食習慣其實很難戒海鮮即是瑤柱粥都很難戒到
2: 是打
0: 邊爐啦
2: 如果你已經痛緊或者你已經 feel 到有些不對路的時候那你就不要再去刺激它了但如果你說我正常時間我可能只有一餐半餐即是這樣你正常這樣吃就 OK 的還有就盡量不要有些大魚大肉的情況出現
0: 即都是那句飲食夠均勻
2: 是夠均勻咁跟住就有啲人話：，菠菜酸性食物嚇係咪？
0: 誒呢、這個都聽過，呢、這個都聽過，係係。
2: 咁但我想講咧，呢、這個菠菜邊嘅草酸等等嘅問題咧，佢同腎結石有關係，但係同痛風嘅結晶係冇關係嘅。
0: 係啦，哦，原來係咁樣。
2: 係啦，同埋有好多即係例如啲人話檸檬啊、番茄佢酸嘅喎，咁但係其實咧。它在我們身體裡面代謝了之後它是一個鹼性的東西所以其實是沒什麼關係
0: 的哦是那就可以繼續吃菠菜
1: 是的之後都說了有很多人都會怕即係頭先講過提及過啦，就係、是、煲呢一個骨湯
0: 老火湯啊，係啊係啊，都好難戒啊呢個，
1: 去補關節。咁咧，
0: 哇不得了啊！即係而家我哋傳統飲食中意食嗰啲完全
1: 係啊，
0: 完全係高標，佢真係叫嗰啲叫咩？即係 reflex。
1: 係啊，我記得嗰啲大桶骨湯啊，我飲埋食埋啲骨水，
0: 流口水，
1: 好味。係啊， 但係咧，其實骨頭湯入邊嘅膠原蛋白咧，佢煮完之後就其實好難吸收，
0: 好難吸收，已經冇曬㗎啦。
1: 係啊，咁湯入邊咧亦都有好多脂肪啦，同埋頭先講嘅嘌呤
0: 啦，
1: 咁就會真係加劇我哋有可能即係本身。尿酸已經高高地㗎啦，咁你再咁樣飲咧，就好容易去到太高啦。
0: 即係補唔到之餘，仲有負面作用。
1: 係啊，咁所以咧就最好我哋都係唔係好成日次次都飲呢一個豬骨湯啊，用骨去煲湯，有時候就用下瘦肉滾下。
0: 滾湯，
1: 滾下肉片湯，就唔係話老火，唔係話煮兩個鐘嗰種啦，係啦，可能半個鐘滾好嘅。係節骨肉片湯又得，番茄豆腐又得咁樣。係咯，即係其實呢啲嘅成分就會相對健康啲，都低啲脂肪。
0: 好，咁然後最後我哋仲有三四分鐘時間，咁可以講下有啲乜嘢其他嗰啲元素，除咗食物之外，可以其他有補充嘅咧？補充劑。
1: 好啊，我哋都好多時聽到客人話有關節問題，都會我哋試下食啲保健品啊。
0: 係啊，係啊。
1: 有葡萄糖胺啦、軟骨素啦，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常聽到啦。
0: 常聽嘅。
1: 係啦。
0: 普遍嘅。
1: 普遍嘅，咁啊。它是真的主要針對這個退化性關節炎的方面的，研究的實證呢都是不是太過清晰的，其實實證結果都比較混合，真的有些是好像說真的有幫助，有些就說其實沒什麼幫助的，
0: 大幫助的，
1: 它有些就說可以輕微減低這個中度或者輕度的關節退化痛楚啦，但是嚴重的退化呢其實就沒什麼太大關係的效用啦，都要看清楚，即有自己有沒有一些血糖的問題啊，或者是吃薄血藥啊等等呢，都是要去看自己適不適合吃這些的保健品，
0: 即都是要問回即家庭醫生先啦，
1: 是啦是啦，咁頭先都有提過Oh My God 3啦，這個都是非常有效的，即叫做係有抗發炎嘅作用啦，但係都要睇清楚自己係買夠夠唔夠純度高啦，咁就唔好隨便買啲低價普通嘅魚油咁。
2: 咁最後就講埋個膠原蛋白啦，因為頭先講到即係講得比較多。
0: 係。
2: 咁簡單啲嚟講咧，就第一樣嘢，你就咁食個膠原蛋白落去咧，你唔係淨係佢唔會直接去到你嘅關節嗰度幫你補嘅。
0: 係。
2: 咁所以其實咧，同埋都成日同啲人講就係膠原蛋白係蛋白質嘅一種。
0: 一種。
2: 如果你身體其他部分你缺蛋白質咧，佢係唔會
0: 自己有膠原蛋白產生嘅。
2: 作為一個膠原蛋白咁用嘅，咁所以其實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有足夠蛋白質，
0: 足夠蛋白質，
2: 係啦。咁跟住之後你話我想再特別補膠原蛋白咧，先會有用嘅，
0: 係
2: 啦。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時係乜肉都唔食，然後我已經唔夠嘅情況下，你補落去咧，佢係唔會幫助到你，係咁變咗嘥錢嘅啫。
0: 好，非常之多謝今日啊 Macy 同埋啊 Kristen 嘅好詳細咁講咗一個唔同嘅即係唔同嘅關節炎症狀或者痛風症咁樣，咁都好有用一啲資訊。咁我哋就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咁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啊，即星期日朝頭早10點至11點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收聽我哋嘅星期日早晨廣東話時間嘅。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今天是 DJ Terry 跟 DJ Casey 跟大家分享各种经典的东西。
1: Hello，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 Casey。
0: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最近一套非常经典的剧，也是一套韩剧。然后呢，我们刚才音乐透露了，就这个剧呢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青春的回忆。
1: 是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校园的发生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本来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找到比去年给大家推荐更好看的韩剧，可以超过这个像那个《苦尽甘来》啊，或者是《鬼怪》，没想到还是有，就是韩剧真的很厉害，这些编剧可以就是不断的产出更好的作品。
0: 对，我也觉得这个剧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它还是没有超越我心中这个最好看的《苦尽甘来
1: 是吗？还是会不太一样哈。
0: 》。但是呢，这个剧呢，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剧是可以让大家很开心的，然后看到一个又好看，然后又紧张的一个剧。它就是最近在 Netflix 播出的一套剧，叫《铁拳教育》，是6月份才上映的。这个剧呢，总共只有十集，然后呢，它带有很多黑色幽默的元素，是一个校园的动作剧。它讲正面呢，描述了很多校园的生活，然后呢，主要是讲一些校园的暴力啊，还有老师权威的崩塌，然后它引起了观众很极大的共鸣。在这个剧呢，在韩国跟全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后呢，连美国的商业杂志《福布斯》呢也高度评价这个剧，称之为今年的最佳剧集，甚至呢提议呢有很多人提议去韩国教育部了设立这个剧里面所有的教育活动保护局。那我们正常呢，在我们的很多时候看电视或者看动漫呢，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就是说都是我们很想象中的东西。譬如说这个剧里面呢，他就说呢，他在这剧里面为了保护老师跟学生，他就设立了一个教育活动保护局，或者说教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的保护局。所以呢，这个就叫教权局。然后结果呢，因为这个剧的影响，结果有很多很多的民间组织呢，都提议要成立这个局，还有些小一点的地方政府已经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
1: 嗯，是的，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剧中就是有，就是他的这种设想，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我觉得大家光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能想象出来他是做什么的，他确实是说的是保护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他没有说要只是为了学生或者为了老师或者为了家长，他是说只要是有谁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影响，那他们就会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已经算是做到一个非常全面，然后会去支持各方人士的这么一个组织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不管是老师、家长、学生，都会想要有这么一个组织的存在，可以帮助自己。
0: 是啊，其实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呢，就很多时候我们去特别去都着重于保护某一方的权益。譬如说在过去我很多年里面，譬如说我小时候呢，是说不能体罚学生，然后就要保护学生不要被老师去欺负。然后但是呢，现在很多时候慢慢就发展成为老师被学生欺负，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老师被家长欺负，但是呢，还是有可能是说老师自己去制造这个不公平，去欺负学生。其实这三方面之间呢，都会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并不能说单纯的说我要保护学生，我要保护老师这样子。
1: 是的，就是，而且我觉得我看这个剧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问题它很复杂。就是我说实话，我如果想象，比如说我不管我是老师还是家长， 我其实是想不到一个可能比剧中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就是黑与白，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中间地带，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也是给大家了引，就是引发了我的其实很多深入的思考，就是啊，到底是什么是所谓的是，比如说更好的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
0: 嗯，那这个剧它的大概故事背景呢，就是说在韩国呢，这个教育 体制呢是逐渐的崩坏，然后呢学校校园暴力呢发生了 很严重，然后师生关系也很紧张，然后呢家长也过度的干预，所以呢很多传统的教育机制已经很难以运作，所以呢这个教育局呢就成立了一个教权保护局，作为一个非常规的执法官单位。但是呢这个教权保护局呢可以用一些非常的手段去解决一些非常的问题，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权利，或者说有甚至是说有绝对权利，就是说在这个教权保护里面呢，这个教权保护局呢他们可以可以打学生啦，也可以打老师，就可以运用暴力的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剧的名字呢就叫铁拳教育。
1: 对，因为他在剧中一个很怎么说，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先用就是能用说的就先用说的，那如果说的不听，那我们就是会采取不就是不同的手段，就是不管是所谓的打也好，就是打到他听为止。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因为对吧，就我们就是先礼后兵，有的时候对吧用这种很礼貌的很正常的方式无法解决，那就是只能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对吧，就是不管是用这个就是以暴制暴也好，还是说用同样的方法，比如说一些待会我们会聊到，比如说一些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方式，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去也让他体会到这种滋味。对，
0: 嗯，对，所以他这个剧呢总体上还是有点比较是属于非现实主义的，所以很多事情呢也不能说很严格的去推敲，但是你看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舒畅，因为呢有时候里面的那些不公平的东西他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帮你解决了。
1: 对，是的，就是一些可能大家在比如说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谓的一些就是治理熊孩子的方法，可能在自己在脑海中过过很多遍，但这次终于拍出来了，终于就是你可以就是用非常爽的方式去治理到这些熊孩子。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戏呢它有很多剧情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它会有很多案情啊这样子让你去分析一开始譬如说它可以你一开始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会有很多翻转，然后总体来说也是很好看的。他呢是一开始他去取材是于一个网络的漫画，这个漫画他的名字叫吉泉老师，他是一个韩国的漫画了，他已经连载了很多年了，就2020年就开始连载，然后人气也蛮高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爱看，然后里面也有很多争议性的内容，也因为是这样子呢，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先来吧，播一段广告，然后大家放松一下。
2: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98.1的节目。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一套韩剧，叫《铁拳教育》。这个《铁拳教育》呢，它是一个单元集的结构，所以它总共有10集，它每一集呢，其实主要都是讲一些不同的故事，但是它总体也是有一个主线呢，去把这个故事去连接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就集中分享一下三剧。其中3集的节目，所以如果大家要收看的话呢，也不会影响大家去，不会剧透，大家也可以继续去欣赏这个节目，但这节目呢，它总体来说还是，就算你知道剧情的话，它还是有很好看的地方，是可以值得去二刷的。好，那其中呢，那现在第三集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教权局的警察罗督察呢，他去调查一个老师性骚扰女学生的案件，这就是说呢，这个女学生呢，她是一个网红，她在网上呢有很多粉丝，那她在网上呢去控告这个老师呢性骚扰她，然后这个老师呢他非常受到困扰，最后呢他就自杀了，在车里面死了。然后这个罗督察呢，教权局的罗督察就觉得这个案情呢是有隐情，他就去调查这个女学生，他就发现了那女学生呢不但只去针对之前的老师，那之前老师死了之后换了新的老师呢，他也一直呢去针对这个新的老师，然后呢他甚至在网上造谣了，去说这个新的老师不好，然后呢他又去他去影响这个新的老师的生活，那后来呢，他这个罗督察就派了他的师妹去来调查这个案件，就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呢，再去非法去拍下了老师的影片，然后呢去造谣，而且呢说老师的体罚这个学生，然后呢这个学生呢，他又在网上呢偷拍了老师的地址，然后呢让网友呢去人肉这个老师，去不断的给这个老师制造压力，那这老师的压力就很大，就打算辞职。那后来呢，那罗督察就讲了很多话去鼓励他。他讲的话呢，就虽然我听不懂韩语了，但因为看了字幕，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他里面讲的话可以说是很多名句啊，很多金句。然后最后呢，鼓励了老师呢去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学生的造谣。最后呢，他们就共同了，因为呢，这个教权局的团队里面呢，还有一个天才的电脑高手，他就把这个学生的手机上面的一些片段呢，去找出来之后呢，去利用那些片段去暴露了，重新呢去翻案，让这个学生的之前的造谣呢是错误的。然后终于让这个学生呢，他在网上的粉丝呢，全部都掉粉了呀，就终于把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呢，就绳之于法这样子，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学生他就是不同不不停不停的去诬告这个老师，就导致的他的前面的老师跳楼，然后后面的老师也非常的困扰，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普遍的社交媒体引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对吧？像你说的，现在大家都可以网上编辑，去，对吧？去把它就是进行一些滤镜的过滤之后去发表，就是像你说的，老师只是在帮他把粘在头上的口香糖剪掉，把那些头发剪掉，他就是把这个视频营造出一个老师在虐待他，在故意剪他头发这么一个画面，就是把前因后果把它去掉，然后只截取中间这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或者说老师是在一个很不利的局面上，很难去自证，对吧？除非像你说的有一些证据可以表明，要不然的话，老师其实是就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我觉得
0: 是
1: 这
0: 的，
1: 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很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吧，在这个当下。
0: 是的，现在确实在无论是在澳洲还是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情况，就是说很多学生他去诬告老师， 他只是对那个老师有意见，然后他就编造一些借口去诬告老师，导致呢这老师的承受这个不白之冤。他这个故事呢，他其实也有一个原型的故事，他是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韩国就是有一个正常的数学老师，他已经50多岁了，他有好多的学生呢就共同诬告他，诬告他之后呢，他承受了很大的冤屈之后，他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后来呢经过警察的调查，然后呢那些学生呢全部都在否认了之前的控告，就是说他们不觉得老师有性骚扰他。但是呢因为呢他里面有些人权教育中心呢，他就觉得要根据这个流程去调查，然后呢还是惩罚了这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觉得自己真的受到莫大的冤屈，因为警察已经证明了他无罪了，但是这个所谓的人权中心又去惩罚他，导致这个老师就最后真的是自杀死了。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案件，这个也反映出了有很多的，就是当时是韩国社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流程，它其实是不合理的，然后造成了老师受到了不白之冤这样子。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引起了一个很大家对于整个这个系统性的一些思考吧，就是有一些机构或者有一些流程，它当时设置是比如说可能是想更多的保护学生这一方，对吧？因为可能学生作为所谓的弱势的这一方，但实际上当这个事情它实际上的执行起来，其实并没有达到说对于老师这一方也有打也对老师有相应的保护机制，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因为学生我觉得很多时候像你说他只是想恶作剧，或者他只是现在有点讨厌老师，想就是整一下老师，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对吧？很多老师都是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小孩，那一旦这个，对吧，学生就是只是开玩笑似的把老师的信息放到网络上，那老师就会不光是承受网络暴力以及这些司法上面的这些惩治，就是我觉得确实能够理解到一个老师可能就真的就是活不下去了，因为整个整个就相当于是社会性死亡了嘛。对，我也能就是确实是感同身受到这些老师受到的这个压力。
0: 这个铁人教育这个第三集呢，他虽然讲了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对这老师这么差，但是呢他还是表现出其实这个剧情里面这个新的郑老师呢，他是非常爱他的学生，然后他里面呢很多细节很让我感动，就是说老师有不断的去牺牲自己，无论是他老师这个学生多么的顽固，但是他都还是坚持去帮助这个学生，他最后呢也不是说要报复这个学生，他只是觉得自己这工作做不下去了才会打算去辞职，但是最后因为男主角去鼓励他，他后来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很小的一些人物的情绪的细节，我还是看了之后还是会让我很感动。
1: 是的，我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鼓励这个老师的方式是给这个老师看，就是最早申请让他们这个教权局来到这所学校的其实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学生去写信去跟这个教权局的人说啊，我们的老师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因为对吧，他受到了这个班上学生的这种诽谤。对，所以其实是就像这个男主说的，其实如果老师你现在软弱了，其实你是没有尽到保护其他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吧？你现在软弱是你不会惹事，可是那你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学校的班上的秩序的话，那其他的同学怎么办？那他们就更没有人可以为他们发声或者是去保护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我觉得也让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去思考一下，对吧？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可能会说啊，那就算了，但其实你如果你这样算了，那其实比我们更加这个弱小的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这个身边的人的话，其实是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那如果是对的事情，就算它再难你也需要做到，要不然其实会影响更多的人。
0: 对啊，他这个戏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学生捣蛋或者说这个老师他不好， 但是其实受到伤害的是其他真正想学习的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很想学习，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些不负责任的学生或老师，他们一直在这里没有好好的去让这个教育系统运作，导致这些想学习的学生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学习。
1: 是的，因为很多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有这个家庭条件所谓的可以去外面上辅导班找老师补习，很多学生像你说家庭条件不好，那学校就是他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他唯一可以通过学习通过受教育找到一条就是不管是将来可以找到工作的找到一就是可以谋生的办法还是怎样。所以其实老师的软弱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就是伤害了这些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全局贯穿的，就是老师就是要去保护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吧？而且学生就是学生，有一些边界就是要画得很清，就是学生有的时候是所谓的没有权利，只是说你学生就是和老师之间的这种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份的不同的，对，不能去模糊。
0: 好，那我们再来上一段广告，然后就来分享下一集的内容咯。
2: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这里是 FM98.1。我是 DJ Terry、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个铁拳教育的这个韩剧、刚才讲到第三集的内容，那今天呢，现在我们就来分享第五集。那第五集呢，是这个剧里面唯一一集呢是讲小学生的。他这里讲到了是一个姓金的，他叫金宇镇的一个小学生，他里面呢，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然后他来到这个学校大概是一年级这样子，那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老师，一位女老师呢，她很有热情的去教育班里面每一个小孩，她也很关心这个内向的小孩，但是呢，她慢慢教育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个小孩的母亲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小孩跟老师，然后他会不断的发信息去给这个老师，然后呢，例如叫老师特别的关心他的孩子啊，例如呢，他的小孩做作业做错了，然后打了一个叉，他说不能打叉，打叉是就是会伤害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呢，但因为这小孩本来他很内向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确实是比较缺乏自信的。但是他一再的提示呢，其实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叉也不行，
3: 对，
2: 圈也不行，用红笔也不行。那后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譬如说，要让他鼓励他运动，然后呢，那后来他有一次呢，他们参加这个小孩上体育课，然后老师呢就因为听了这个家长的不同的建议呢，就多给他机会让他运动，然后他运动了之后呢，他总会有输赢的嘛，然后他去特地去帮助他之后，其他小孩也不开心了，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小孩就跟其他小孩打起来之后呢，就小孩子打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老师呢，这个学生呢，他的学生的家长呢，他就不愿意去承认是儿子的错误，也拒绝让那个儿子道歉，他觉得儿子道歉了会伤害了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后来呢，这个家长还不断的骚扰这个老师，然后去还要了他私人的电话，打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老师呢，这个学生呢，他的学生的家长呢，他就不愿意去承认是儿子的错误，也拒绝让那个儿子道歉，他觉得儿子道歉了会伤害了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后来呢，这个

0: 说批评这个老师说，你怎么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子跟朋友聚会，你应该时时刻刻的想着教育学生。然后所以这个老师呢备受心理的摧残。后来呢这个剧中的男主角呢后来就去来帮助这个老师，然后这老师呢就差点已经要到了自杀的地步了。后来这个老师呢这个男主就来接替了这个老师的任务，然后他就去用各种方法去，就是可以说用其人之道反，然后
1: 还治其人之身，对，就是用这个妈妈对待老师的方法去反过来，就是、就是比如说那个他就会问妈妈说啊，那我这个给小孩判这个错题，我应该用什么符号呢？我应该用什么颜色的笔呢？就是会用同样的方式，不同的去给这个妈妈发信息、打电话，包括去到大人的工作场所，就是让这个妈妈确实的体会到这样是不行的。
0: 对，他用的方式呢非常的极端，然后我现在想起来都想笑。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套戏，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看的。所以呢就他一直用这个方法，那这个家长也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小孩呢他因为很想念这个之前那一位这么有爱心的老师，然后他居然呢用了妈妈电话去联系这个老师，说他非常想念他，然后呢希望跟老师见面。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也是，我看到这里确实也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哦，这个老师是他对这个小孩子的帮助是这么大，其实小孩子是这么爱他，希望见到自己的老师。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很让人感动，虽然只是一集的一个很小的故事，然后确实能够触碰到观众的内心深处。
1: 是的，就觉得老师已经其实自己的心理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但是当他接到这个小孩的电话，就是小孩可能心情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在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那小孩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父母，而且小孩可能他的观念没有那么的成熟，但他也能感觉到啊，就是他的父母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他也是，我觉得小孩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他成长也是会压力很大，或者是会感受到这种，所以他还是会去向老师求救，而且老师也是不管不顾的，还是会去第一时间去回应这个孩子的这个也不算求救吧，就是会去安抚这个小孩。
0: 其实这个戏里面呢也有很多细节，他也透露到这个小孩呢，他回到家跟他妈妈相处的过程中呢，他妈妈其实一点爱心都没有，或者说一点都没有照顾自己小孩的自尊心，他就是说一直要求老师去照顾自己小孩，然后给他自信，但是他自己呢，小孩无论做什么东西他都是批评，然后都是打骂，导致的小孩根本就不可能有自尊心。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家长把自己该尽到了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该尽的责任反而推给老师，然后老师明明做得很好了，他还要去不断的挑错，不断的去要求老师，指责老师。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做老师如果赶上这样的家长真的是很困扰。
0: 是啊是啊，但是很不幸的是，其实这种事情呢在真实的社会里面经常发生。他这个故事呢也取材于其中一个2023年的韩国的发生的一个老师的自杀的事件。他也是因为一个老师，而且也是一个很年轻的老师，长期遭受到家长的投诉跟操控，所以导致呢他最后也选择了轻生，所以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也在澳洲的话，我也认识不少做老师的朋友，他们也是经常会面对这种老虎的家长，然后他们就是经常去挑刺，然后去投诉家长这样子。我就听说过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家长呢还是他还是一个公务人员，应该是比较讲道理的，因为公务人员也不想被投诉，但是他就选择了去投诉一个老师，觉得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孩子呢被老师用暴力的对待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老师只是说也要保护自己吧。那如果学生对老师使用暴力，那学生被老师推开，那算不算使用暴力了？那 那应该算自慰吧。

0: 对，只是这个正当防卫，但可能在家长看来，就是老师对孩子使用了暴力。
1: 对，其实是自己的小孩先使用暴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些社会现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经常听闻一些，包括可能就是现在的，因为我不太清楚澳洲这边的状况，就是父母和老师的这个联络频率是有多少，但是就是听说在现在国内，因为就是都会有这个什么家长老师微信群，所以其实他老师和家长联络的频率比我们小时候多多了。小时候没有微信这种东西，最多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闯祸了，老师会联系打电话给你的家长，这就是老师和家长之间唯一的沟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现在感觉就是一举一动，包括可能就是老师会，可能这个是指的是幼儿园吧，比如说老师会拍一些小孩在幼儿园的素材发给家长，让家长看到小孩在幼儿园的一天。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现在通讯更加方便了，所谓拉近了距离。但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就其实可能有时候你需要把这个空间，家长需要把就是管教小孩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权利全权交给老师，因为如果家长不断的介入，其实老师会很难去行使他的这个权利，而且老师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因为有时候国内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工作跟生活有时候就很难分开。我觉得，其实这样当老师也是挺辛苦的。
0: 是的，因为听起来就是老师不像以前下就是在学校的放学时间结束就结束了，现在反而是因为你有微信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你就是和老就是家长和老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可能老师也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回复家长的信息，那家长也要回复老师的信息，对吧？老师因为经常听说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发了一个什么任务，那家长就要去干。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反过来就是在国内的话，听说就是像学校的教室的打扫卫生也需要家长去做，就是小朋友的手工作业也需要老师，也需要家长去做。所以我觉得反而可能在国内有一些问题，就变成了老师把在学校的一些这些事务分担给了家长，就是家长反而是变成了你下班之余还要去做功课，还要去协助老师的教学任务。
1: 对对，但这个有点，可以从两方面去看。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家长被分派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其实也会给这个家长更多的亲子时间，如果他有时间的
0: 是
1: 话。
0: 的，是的。
1: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年代，我父母是基本上是不用管小孩的，什么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管，然后就只是说，觉得什么东西都交给老师就行了。然后
0: 确
1: 现在
0: 实。
1: 的话，相对来说互动就比较多，比较多。
0: 是这样。你说确实，这个教育也是需要学校和家里的家庭教育也是需要联动的，不能说只靠一方。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其实是增加了一些可能是亲子时间，让一些比如说家长也不得不和小孩一起做一些东西，就是增加了一些亲子时间。
1: 是啊。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广告时间，轻松一下喽。
2: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8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8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month。Radio 冯一斌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

0: 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FM98.1 民族电台。我们是今天来继续去介绍这个铁拳教育这个韩剧。那刚才呢去分享了第三跟第五集，我们今天来分享，现在来分享一下第八集的内容。那第八集呢，它主要去讲又回到一个中学生，而且这个中学生呢是已经到了高三，准备要考高考了。然后呢在剧里面呢就有一个学生，新政的学生，他在考试的时候呢突然的晕倒，然后而且呢他鼻子还流血。那男主呢就发现他之后呢就开始调查，送这个小孩呢去医院去进行检查，就发现呢他身上呢有很多这个服用非法药物的问题。然后就继续调查之下呢，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高三的学生呢，他的妈妈呢，他为了让自己的小孩呢去得到更好的成绩，他就去买了这个药物去给他的小孩吃。然后这个妈妈他有一个很恐怖的执念，他就是一直都想自己的小孩，是一个男孩啊，他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呢能够考到医学院。那因为呢在韩国的社会啊，或者在包括澳洲也是，能够当医生就是非常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像你的社会地位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会对你很尊重。所以这个妈妈就是觉得说啊，自己的老公没有当上医生，但是自己的这个老公的弟弟是，所以她觉得啊，你看我们家就是低人一等，所以她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孩可以当上医生，改变整个家庭的这个命运和地位。
0: 哦，所以根本的原罪就是她老公不是医生，是吗？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中也说，就是这个罗警官去制裁她，就是那你就自己先考上，那你既然这么想让改变，那你就自己先考上。我看你这个制定的，给你小孩制定的这一套学习策略不错，那你先自己试一下。
0: 对，她制定的策略都非常恐怖，甚至包括了不让自己儿子吃饱饭。他说因为他儿子如果吃饱饭的话呢就会困，就不能做题了。
1: 对，真的是非常的极端。所以这个小孩他高三这个不到十八岁的一个小孩，每天的睡眠时间竟然只有3个小时，就是晚上读书要读到凌晨1点，然后每天凌晨4点又要起来再读书。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的身心健康都是真的是在是很有害的。所以可以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小学的家长就控告老师虐待儿童，所以罗景恩在这个时候也是说，那你就是在虐待你的孩子。
0: 对。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她又是为了得到更多教育资源呢，她去巴结其他成绩很好的妈妈，然后呢好夸张，就她还要去特地去买各种高级的衣服，然后去跟那些有钱的妈妈去配一起，让自己可以混入他们的圈子，然后买各种的礼物送给他们。那最终于呢到了最后呢，这些成绩很好的妈妈才告诉他真相，就是说他们小孩是有吃那个儿童多动症的药物了，那英文叫 ADHD 的。然后他就是得到那个药物之后给小孩吃了，就发现小孩的成绩特飞猛进，然后呢就他就很开心。但是呢因为他的欲望实在是太大了，还是不满足，他就终于后来就找到这些非法的毒品呢去给自己的小孩来吃。然后后来呢就这个他的小孩被送去治疗了很久之后，这罗警官也跟他这个妈妈呢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到后来呢终于呢让他们母子相见，然后去坦诚的去讲他们的问题所在。当然他见面的第一句还是问他儿子有没有读书。
1: 对，在住院的期间，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就是会很严重的有这个症状，然后他就这个妈妈见到孩子的第一步竟然就是住院期间有没有再继续念书，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了。就是他已经觉得这个小孩的健康不重要，只要再挺一挺，挺到这个高考结束，哪怕是一直吃这个毒品有害孩子的健康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成绩直到高考进入这个医学院。对，
0: 是啊， 所以真的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套这套剧，真的是看了让人三观尽毁。
1: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妈妈口头上说，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男孩确实很听话，确实很也是非常的懂事，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所以这个妈妈很多时候的话术就是我们所谓的父母的这种叫什么愧疚式教育，一直都在说啊，你看妈妈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妈妈所有的时间金钱全部都是为了你的学习，对，妈妈要去到处求人，就是一直在跟小孩说，如果你不学习，你学习不好，你就是对不起妈妈，你看妈妈为你付出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0: 对，这些对白听起来都好熟悉啊，因为我们父母那一代都经常讲的。
1: 是的，所以真的看的时候就很有共鸣。对，然后哪怕是之后就是这个剧中的这几位就是这个教权局的这个算是老师和这个监察跟已经在帮助小这个男孩在恢复他的心理健康，比如说会问他说啊，那如果你不想上医学院的话你想做什么，然后才我觉得这也是戳到了很多我们东亚小孩，就是想了想你喜欢什么，你从小喜欢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但其实这个孩子他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时间去思考说啊，去探索我想做什么，他从小就是因为就是只要他说他想当医生妈妈就很开心，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讨好妈妈，所以他就一直会说好，因为他妈妈也会说啊，太那个我们谁家谁谁谁要做医生的妈妈好开心呢，所以他就会一直以满足父母的需求为主，而没有去就是忽略了自己的需求，想想我想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小孩很勇敢的跟妈妈说啊，妈妈我不想，其实我不想上医学院，我想先休学一年，先把身体养好，然后再去想想我想做什么，明年再参加高考，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崩溃了。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个父母的执念是非常深的。对，
0: 是啊是啊，真的是很可怕，就是等于是父母一直到晚的 PUA 自己小孩，然后那小孩就是成了我们现在经常会所说的一种空心人的现象，他就是说已经没有自己想法了。
1: 是的，像你说他当他一就是一旦实现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进入医学院当上医生挣很多的钱，那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那他可能就不会，他就觉得啊，一切都变得很虚无，一切都已经都达成了，那我该做什么，那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父母嘴上说啊，你看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挣很多的钱，在社会上很有威严很有地位，那然后呢，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你短期看来可能是能够达成一样的一定的效果和目标，是能给小孩一定的所谓的经济上的稳定，但长期呢，那这个人他没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之后，其实长期他会更加的痛苦。
0: 嗯，但是这一集的内容呢，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其实真实的现实，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家长呢，他为了让自己小孩能够学习更好呢，他们会滥用这种小儿多动症或者是 ADHD 的药物，因为这个小儿多动症的药呢，它是可以呢提高那个患者的注意力跟行为控制力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更集中精神，情商更好，然后呢所以很多人呢会滥用这个药物给小孩吃，然后让他们小孩呢能够提高更好的成绩，然后呢这个这种现象呢在美国呢已经不罕见了，他很多高收入的家长呢他就利用这种所谓的ADHD 的药，也其实就是一种兴奋剂，然后让小孩的成绩更好，也有一些低收入的小孩的家庭呢，他也为了让小孩能够摆脱他们的阶层呢，然后去使用这些药物，然后在2013年的报告呢会提及有些医生呢也表示了他们为了满足一些家长的需求呢，就是开这些药呢给小孩吃，然后这就成为了有好像一个灰色操作这样子。
1: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剧才意识到就啊，其实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家长们就是追求这种对吧，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孩的好而去使用这些滥用这些药物，也是一个很就是可能不太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吧。对，因为剧中也会提到说这些药物它很多变，它可以今年是这个形状的药丸，明天是这个叫不同的名字，其实要把它彻底查封也很困难。
0: 嗯， 所以说艺术都是取材于真实的。
1: 是的，就是有利可图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制造药卖药的这一方他也是会去推，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很难去短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剧确实是个大概大，起码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现象的存在，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0: 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下次再来收听。
1: 是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自己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真的非常推荐。
0: 对，它又可以引起人的思考，然后又看了又很爽快。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